0: 得不治世，哪国不孝？我家大王去到龙宫有病，那龙王大化其人，掩耳盗铃，
1: 闹得大王性情闹翻龙宫。
0: 啊，大王，我们把闹龙宫的事学上一学，作为玩耍，你看如何？
2: 好，你们快快的学来，快快的学来呀！

0: 那天上啊有33座天宫，72重方便佛，以公公庙里造就，一点点发育装成阿呆王。哎呦，阿呆王，那奇花异草，到处芬芳，瑞气灵兽，见人勾。哦，那酒哈有酒海，哦，桃有桃源，丹有丹房，包有包谷，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无一不妙，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。
1: 怎么，还有好马？
0: 陈奇，哎呀，真是
2: 老牛，
0: 变化无常，一闪一闪。